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第十三集，
2: 红娘，张氏他来了，他还有脸来？也好，让他进来，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跟我说话。
3: 是，
4: 小姐，你听到了吗？是张公子，他来了，他真的来娶小姐了。
5: 崔英一听了，却一动不动，一张脸盖在红盖头下面，看不见他的表情，也猜不出他的心。站在崔莺莺身边的郑恒的脸却一下子变白了。
3: 糟糕，他怎么今天就回来？还没等我和表妹生米煮成熟饭他就来了。他这一来，我编的那些话不就露馅了？不行，我得赶紧逃走，现在走还来得及。
5: 郑恒一边想着，一边往门口挪，谁知陆续进来的人却挡住了他。
6: 秦童，你带着孙兴仁等在大厅外面等候，我和大将军先进大厅。
7: 是，秦童遵命。各位，大家都在大厅外边停下来，不要再动了。
5: 张生陪着大元帅杜鹊走进大厅的时候，崔老夫人一脸的严肃端坐着不动。
6: 新科状元河中府尹小婿张拱拜见岳母大人。
5: 张生说罢就要跪拜，崔老夫人连忙喝住了他。
8: 且慢，你是奉旨成婚的他人女婿，老身可消受不起。
5: 张生听着觉着味儿不对，忍不住转头看向元帅杜鹊。
8: 贤婿，如果不是两位来得及时，老身险些上了大当，实在是对不起两位了。不如趁着今日良辰吉日，把小女和贤婿的婚事办了，一来冲一冲方才的晦气，二来也请将军赏脸做个见证，喝一杯水酒如何？
9: 哈哈哈哈，好好好，理应如此，恭喜老夫人，恭喜贤弟。
8: 红娘，傅小姐回去，请小姐重新穿戴了凤冠霞帔出来，以贤婿拜堂。
10: 是。
5: 不一会儿，红娘搀扶着重新装扮一新的崔莺莺，连步款款地走了出来。
11: 仪式开始。

三朝回门之后，张生带着崔莺莺和红娘辞别了崔老夫人，急忙赶往河中府赴任去了。于是留此佳话相传至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仅是因为现在拨打电话就能领眼贴，更因为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好，还在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困扰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26年大品牌，品质好才敢让大家放心试。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最近天气闷热，不少朋友早上一起床眼睛就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看远看近都模糊，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
1: 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部剧以木垒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为创作原型，主要讲述了从月亮地村走出去的农村姑娘蓝月亮又返回村里，借助国家乡村振兴的春风和好政策，创建文化品牌月亮大舞台，打造旅游民宿集群，将月亮地村从一个

0: 传统村庄变身为一个旅游和康养圣地的故事。剧目在柴米油盐和人生琐事中讲述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村庄时代转型故事。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月亮湾的月亮》。
1: 要查一查，是谁未经授权就乱发视频？这是侵权行为。
2: 是我发的，作为一个旁观者，随手拍随手发，侵了谁的权了？你立过禁止拍照的牌子吗？
1: 哎，是曹哥，哎，你怎么不说一声？
2: 哎，哪个路人拍个随手拍会事先说一声的？
3: 都是自己人，原因弄清楚了，没事没事。
2: 杨老师，月亮，
3: 哎。
2: 我发的这个视频效果怎么样？
3: 比我们正式直播的效果都好。
2: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1: 什么原因啊？
3: 不知道。
2: 按照你们和大多数人的思维，要发个作品，一定要排练好了，制作好了，所有程序都没有披露了，一切都完美了才发布，是这样的吧？
3: 做事严谨，追求完美，这样不对吗？
2: 从营销的角度评判对与不对，唯一的标准是收益好还是不好。哎，比如这次的视频，你们想搞好了再发布，但是收益往往不可预测，甚至并不理想，这是你们忽视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受众的心理学惯性。
1: 咦，这曹哥啥时候有这么多的学问了？
2: 你们应该给我付讲课费或者咨询费的啊！
3: 你还真要讲课费？
1: 哎，就是啊，
4: 这自家的人你还讲钱呢？
1: 就是嘛，
2: 爸，钱是没有味道的，也不讲感情。
4: 咦，把他家的钱不讲感情？干脆你把我卖掉，还我值几个钱？
2: 爸，你说啥呢你？但是我讲感情啊。
3: 曹老师，那你就讲讲刚才说的那个受众心理学。
2: 与成熟的作品相比啊，自媒体的受众，他们更想看到创作的过程，对那些花絮最感兴趣。
3: 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呀，
2: 你们每次做直播，直播间人数不超过40万，对不对？
3: 对
1: 啊，对啊。
2: 而我发的视频播放量一下子就超过了60万。
3: 是啊，
1: 是啊，
2: 原因就在这里。
1: 那这么说是你在帮着我吗？
2: 那当然啦。哎，没看到我老爸也在里头吗？哎，爸，你可是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拉板胡了。
4: 好嘛好嘛，哎，把这段视频给我留下啊。
5: 来青岛大美唱起来，天来的花儿为你满上来。
6: 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回办公室。对不起各位，我要回去参加一个视频会议，你们这边呀就按原计划进行，我呢不一定能到场了啊。
3: 书记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嘎嘎的事情，麻大没用。
3: 李书记，
6: 哎，月亮、旺旺，你们等了一会儿了，
3: 你在开会，就没敢打扰你。
1: 李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6: 啥事儿？出啥大事了？
1: 看把你给急的。有好几个社团跟我们联系，强烈要求用我们的乡村大舞台搞一次乡村艺术节。
3: 哎，李书记，初步统计有200-300人要从全疆各地来参加呢。
6: 啊，一下子整这么大呀，这可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啊。
1: 最近啊，内地有些地方搞村 BA 村足联非常的火，一下子把当地的旅游和土特产都给带动起来了。
3: 这不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吗？
6: 可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

0: 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展开呢。
1: 那也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复杂吧？
0: 不，这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说唱唱的事儿，这是一个全疆性的大型活动。来多少辆车，住宿和停车场的问题怎么解决？到时候会来很多的商户摆摊设点，场地怎么安排，怎么管理，还有安全问题、消防问题、交通管理问题怎么解决？最要命的是，专项资金一分钱都没有，没钱咋办事啊？
1: 啊，这么复杂呀？那咋办？要不就回复他们暂时不搞了？
0: 不，要搞，我们不搞，别人就会把这个机会抢走了。我们一定要搞，并且一定要搞好。
2: 可是李书记，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好搞啊，确实不好搞。
0: 那个曹大新老板还没走吧？走，我们去找他，请他出出主意。
2: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这现在我对他没有多少好感了，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0: 旺旺，做市场我们不如他，他有他的长处，我们该请教的还是要虚心向他请教，多听听他的意见。走，
2: 打电话叫他来你办公室不就行了吗？
0: 不，我们去他的住处拜访他，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2: 唉。

0: 哎，来来来，你看，我这可是最正宗的猫屎咖啡，你们尝尝啊，尝尝。
1: 谢谢，
2: 好的，谢谢，谢谢。嗯，不错。哎，曹总，
0: 啊，
2: 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0: 挺好的，我最近正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这儿住得非常理想。
2: 曹总，
0: 嗯，
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0: 你说。
2: 我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0: 其实啊，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已经有预案了。
1: 哦，
2: 是吗？请赐教。
0: 关于有五个社团强烈要求在月亮湾的乡村大舞台上搞乡村艺术节的事儿，旺旺，我比你和月亮知道的都要早。
3: 啥？曹哥，你吹牛了吧？
0: 吹牛？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那个网络，本地区的总代理商是我们公司的网络部，你们使用的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建立的，后台在我这儿，是我最先发现和关注了你们，是我把月亮打造成网红的。
3: 啊，曹哥，是你在背后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吗？哎呦，这想起来我后背都发凉啊。曹哥，
0: 啊，
3: 你没有在我们房间里装摄像头窃听器吧？
0: 嗨，对你们，我根本用不着装摄像头窃听器一类的。你忘了，当初你们在网上发帖租房，我是第一个跟你们联系的。
3: 是啊，
0: 你们第二天就来看房，一看就相中了。
3: 对啊。
0: 其实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已经做好准备了。
3: 哎呀，这就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0: 咱们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你们不知道我们这深一层的关系，咱们相处的会更轻松自然一些。哎，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李书记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并且基本上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李书记坦率地告诉我，是这样的吗？
2: 不瞒你说，是的，所以要听听你的意见。
0: 第一，关于艺术节的组织，我的文化，
3: 啊，连这个你也知道？
2: 曹总，这个信息准确。
0: 当时是有承建企业垫资修建的临时性板材房屋，那个建筑企业的老板是我的生意伙伴，现在我可以让那个企业把那批板材房屋搬到月亮湾来，只要政府给个政策，3年之内的经营收益归企业所有。哎，月亮湾村呢，一分钱

0: 不花就有了一片质量不错的宾馆区，皆大欢喜呀、
1: 啊！哎呀，曹哥，好主意啊！
2: 可是运营、
0: 先听我说完，李书记。至于停车场和商业街，都会有专业的人来投资和运营。你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政策和管理问题，对不对？
2: 是，你说的很对。
0: 你们要做的是提供场地，协调水电、道路、交通等等配套设施。政府并不是赚钱的，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做好服务，把这个项目按市场规则运作好。
2: 按规定，项目实施要经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0: 那是在政府掏钱办项目。

0: 小薇老师，你好，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来电话了？
1: 哦，月亮啊，我来告诉你一个事情哦，你要知道啊，那个曹大兴老板哎，把我送给孙俄两大婶的画，哎，挂在了北京画室网上了哦，你知道吧？标价哎，55万元呢，我觉得好奇怪哦，孙俄两大婶根本就不会这种操作啊，这个事你要介入一下哦。
0: 啊，有这种事儿？那个网站的名称是什么？
1: 那个名称好像啊，叫东方画廊哎。
0: 好的好的，我马上上网查一下。
1: 月亮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给孙俄良大神打个电话问问他哦？
0: 我觉得你先不要给小婶婶打电话，我先了解一下。
1: 啊，好啦好啦，
0: 好，那挂了啊。
1: 好，再见哦。
2: 油画，月亮湾的女人们，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收藏者曹大新，标价个10/1000万，

0: 防护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
2: 尸体碎块就地埋葬。奥西里斯的儿子从小很勇敢，长大以后呢，他了解到赛特杀了他的父亲，他打败了赛特，为父亲报了仇，又把复学的办法，他们把石头放在木锹上，用人火生出来拉，可是再有很重石块的木锹在不平整的地上是拉不动的，于是他们又修建了一条石路，单单修这条路就花了10年的时间。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忙着在工地上开凿地下甬道和墓穴，民工们在又热又闷的甬道里用青铜做的凿子一块一块凿开岩石，又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10年过去了，金字塔刚刚打好基础，真正要让它平地而起，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好了，这一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听众朋友，节目当中插播一条信息，最近啊三伏天，大家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呢？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正在五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那么没赶上首发团的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朋友们，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说重庆是山城，去了重庆就得爬山。其实咱们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对了，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五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的不得了。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五钻酒店。像咱们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还真没有。亲爱的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首卖名额就真没有了。咱们五龙凉快凉快去，就等您赶快行动起来，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报名吧。
3: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2: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高兴啊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5: 是，
4: 但是呢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5: 啊，您说说吧。
4: 合适吗？
5: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在这儿表演我很高兴
1: 啊，
0: 跟他一块儿我垫着
1: 难受，我怎么弄我就难受，
0: 这就是没文化的人。
1: 谁没文化？
0: 说相声的啊，最讲究什么文化？
1: 对呀、
0: 啊，看我没？
1: 你怎么了？
0: 透着这么有文化？
1: 你哪儿有文化？
0: 看他
1: 啊，我怎么
0: 这一身的油啊，一点文化都没有，没有知识，没有学问，
1: 文化都在油包着呢。
0: 你瞧瞧，
2: 后伙计就说：“我们这个店房啊，闲房间很多，您住的这是五间房。”一明四暗，为了方便起见呢，后边还有两间房，那怎么安排客人您自己说了算。窦尔敦一看呢，这房间的确挺宽大，屋中的摆设不多，倒也样样得体，瞅着明快，心里痛快。窦尔敦一想，我们爷儿九个没什么说的，多这一老一个女子诸多不便，后来跟刘老汉商量，后边还闲着两间房，干脆你们爷儿俩就住到后边。老头点了点头，行啊行啊，在哪儿住将就不了一晚上啊。窦尔敦让石宽领着爷儿俩后边看房子去，一会儿石宽回来了，师傅你放心吧，两间房不大，但是也挺干净的，姑娘住里间，老头住外间，也挺方便。窦尔敦一听放下心了，帮忙得帮到底，送人得送到家，既然你管了女儿丢了，大活人丢了哟，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啊！怎么可能呢，住的这店房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能把个大活人丢了？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大家就提高了警惕。窦尔敦带着华文龙、石宽等人赶忙到了后院，到这儿一勘察，老头住的外间屋，被窝在那堆着还没叠，到里间屋一看，巧莲住的里间屋被火凌乱，人没了。再仔细查看窗户里边的插销插

0: 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独霸山东铁罗汉窦敦管了一档闲事儿，结果吃亏上当。那个自称姓牛的老牛头说的全是谎话。40岁挂零，穿得干净利落，冲着窦尔敦一抱拳：“请问大师傅，您姓窦吗？”窦尔敦就是一愣啊，没来过，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姓窦呢？啊，你是什么人？哎，奉我家庄主所差来接您来了，眼前就到庄主的家了，您请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侯家寨的本地户啊，就本地的老百姓，有哪些不明白的事儿，您到家里一坐就都清楚了，走吧，请吧。窦尔敦想也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跟着这伙人往南走，一拐弯到了一座府门外头。窦尔敦抬头一看，嚯，好气派！没想到这小小的侯家寨还有这么气派的庄宅，高大的门楼，偏古响的门洞，黑漆大门，左右都分开了，九凳青石的台阶，八字照壁，卧砖到顶，围墙都有1丈多高。往府门外观看，站着4个彪形大汉，各执刀枪，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就好像前方的将士差不多少。领窦尔敦来的人往里相让：“大师傅，里边请，里边请。”窦尔敦不顾一切，是昂然立上。他倒不是什么怕死，出乎意料，怎么这个老妖婆子跑到这儿来了？真是仇家相遇啊！窦尔敦就一愣，再看毕凤莲乐着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大侠，没想到吧，我们又在这儿见了面了。窦大侠一向可好啊？双手往前一递：“窦大侠，为我们相识，请你先喝了这杯，然后有话咱再慢慢说。”这窦尔敦就一愣，因为面对这些人不得不加小心。老头乐了：“怎么，窦大侠怀疑酒中有毒不成？您不敢喝？”这窦尔敦就怕激将法，心里话，明知是当也得上，有毒我也得喝，不能让他将军把我僵住。窦尔敦想到这儿，一扬脖咕哒一杯酒喝干了。老头一看，好，痛快痛快，不愧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服了。您是哪位？对了，小老儿还没报号呢。我说姓牛啊，那是胡说八道，我不姓牛，我姓侯啊。侯家寨，侯家寨大部分都姓侯，大侯、小侯、半大侯，这赶上花果山了。我姓侯，我叫侯殿飞，我就是这儿的庄主，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西霸天。哦，知道了，知道了。因为那伙计陈二做过介绍，

0: 窦尔敦心里头能记住了。哦，他就是侯殿飞西半天。窦尔敦点了点头。哎，这是我孙女，叫巧莲，其实是名儿没提姓，她叫侯巧莲。哈哈哈哈。哎呀，窦大侠呀，在你眼前我们变了个戏法，调皮跟您呢游戏了一番，您可别当真啊！万望大侠胸宽四海，不计前嫌，能饶恕我们，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那巧莲呢站起身来，向窦尔敦一拜，笑了笑，并没多说。窦尔敦就问：“前辈，你我素不相识，因何拿我取笑？你这是何意？”这你问我没用，我也是奉命行事，请你问问摩山老母就清楚了。
1: 对呀，对呀。
0: 我说窦大侠呀，你别像连珠炮似的这么发问，方才老身讲过，别着急，咱慢慢谈。窦尔敦坐下，毕凤莲亲自给窦尔敦满了杯茶，然后自己又倒了一杯，鸭子腿一拧是摇头晃脑，啪啪啪啪啪，把经过讲述一遍。窦尔敦听完了恍然大悟，那个说怎么回事呢？说书人还得从头讲。您还记得吗？在鹿王台比武之前，毕凤莲到了赖九成的府上，就到了镖局子，非要跟窦尔敦一决雌雄，院里还支了一口大油锅，谁输了谁跳油锅。就在那种情况下，窦尔敦依然给他手下留情，放他逃走了。打那之后，毕凤莲离开了山东啊，回到家里头了。这毕凤莲呢就病了20多天。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这回他变了个了。原来恨窦尔敦恨得要命，恨得叮叮的，经过认真的反思，他看出来自己不对呀。窦尔敦是好人呐。那么自从见了窦尔敦之后，竟是自己挑衅了窦尔敦，饶自己不是一次啊。

0: 我还能领红包？
1: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
3: 凡以浓情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4: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5: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1: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3: 5223-5215。那让我们首先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6: 你好。
3: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一个女生，请问咱们是为自己来发布声音发布信息的吗？
6: 对，是为自己发布的。
3: 嗯，好，那我想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哈，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是哪一年的女生呢？
6: 嗯，我是96年的。我老家是徐州的，然后来现在目前的话来南京发展，也定居在南京了。
3: 来多长时间了？
6: 我就是小时候就过来了。
3: 哦，祖籍等于说祖籍是徐州的哈。
6: 对，
3: 很小就跟着父母跟着家人一起过来的吗？
6: 对，是的。
3: 算算看，掐指这么一算，咱们刚好今年是96年的是吧，正好是30岁。
6: 对吧？对，是
3: 我刚还以为算错了。好的，数学不好。那咱们在南京至少定居到至少二十年以上了啊。
6: 是的。
3: 嗯，说说看吧，小时候的南京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6: 有点模糊了都。
3: 人没那么多，梧桐树浩浩荡荡是吧？
6: 对对，是。
3: 我听他们老南京讲啊，说出趟中山门都觉得是去郊游了。现在简直这个城市不断的扩大，然后是不是会越来越有一种哇，这个就是我的原乡的感觉。
6: 对
3: 呀。所以想在这个城市我们扎下根来，拥有自己的一盏温暖的灯火，一盏我们可以随时推开回去的那个门是吧？
6: 是。
3: 好，徐州姑娘，祖籍徐州，现在呢其实是南京人了啊，我们在南京长大了。那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6: 我从事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3: 人力资源在私企还是什么单位？
6: 私企。
3: 平时呢？平时上班是朝九晚五吗？
6: 是的。上班不忙，周末双休。
3: 多好呀，很稳定啊。哎，咱们肯定也谈过对象，也约过会，见过面，对吧？
6: 对。
3: 你有感觉吗？就现在很多男孩子啊，他不管自己是稳定不稳定，但是他对于女孩子的要求，我觉得都跟他们商量好了一样，特别的统一。就是女孩子，咱们要稳定一点儿。哪怕这个工资多少都是次要的，但是要稳定，是不是？
6: 是。
3: 是。那我想问问咱们女孩子找男朋友，或者说以后这个亲密关系啊，咱们的老公，那咱们对他们的稳定性要求是也是排在前三的吗？
6: 我也希望稳定一些。
3: 在你的考量当中，怎样的行业怎样的工作算是你认为稳定的，你特别想找的，你比较钟情的哪些行业？可以重点说一下。
6: 公务员。
3: 没事啊，我们想。

0: 人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比较欣赏这样的大女主？
1: 对，
0: 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不需要去争取那种丰功伟业，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争取幸福的范围内主动的出击，快速的奔跑，去主动去创造机会，去拿取机会，是吧？不必要客气，不必要去让人，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刚刚说了对男生比较钟情于比较稳定的职业，那现在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呢，再说一些细则。
1: 我希望男生的年龄的话比我大3岁左右啊。
0: 可以大3岁，
1: 不能差距太大。本科以上学历。南京电

0: 本科毕业，那你本科学的就是医吗？
1: 哦，
0: 还是护理？
1: 学的是护理。
0: 哦，是。
1: 嗯
0: 嗯，就是怎么着也要专业，然后说起来头头是道啊。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你这个平时周一到周五都上班吗？
1: 啊，我双休。
0: 嗯，休双休。嗯、那双休了都干嘛？
1: 我喜欢唱歌。
0: 哦，天哪，姑娘，你能量这么足吗？
1: 解压
0: 那也是费嗓子的，
1: 嗨歌，对，也是。
0: 嗯嗯，唱卡拉 OK 啊，
1: 对。
0: 那你是自己去唱还是呼朋唤友的？那个人多，
1: 呼朋唤友呀。
0: 嗯，
1: 呼朋唤友，人多才好玩。
0: 嗯，是不是挺喜欢交朋友的？
1: 嗯
0: 嗯，性格开朗的一个姑娘，
1: 是的，比较幽默，
0: 嗯，
1: 随性。嗯，
0: 好想看你的直播啊。
1: 好啊。
0: 嗯，然后喜欢唱歌，然后其实我建议你双休日咱们让嗓子啦至少缓一天。
1: 嗯、
0: 哦，好
1: 好
0: 的缓一缓。 嗯， 嗯，
1: 对，
0: 不要把它累用坏了。嗯，
1: 对对对。
0: 然后那我们那么性格开朗的一个女生来说说，我特别想知道你对未来的另一半的那个要求。
1: 好啊。
0: 嗯，
1: 我希望他年龄在91年以后吧。
0: 九几年？
1: 90。
0: 嗯，
1: 1.73米以上就好。
0: 你有多高？
1: 我1.65米。
0: 嗯，
1: 然后学历跟我差不多，本科以上就好。
0: 嗯，
1: 然后就是南京定居。
0: 嗯，
1: 老家不一定是南京的。
0: 嗯，
1: 省内就可以，省内。
0: 嗯，你是土生土长的南京姑娘吗？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希望她善良、正直。
0: 嗯，
1: 上进。
0: 嗯。
1: 然后最重要就是孝顺父母。
0: 嗯，
1: 双方父母。嗯
0: 嗯，我觉得姑娘把善良放在了首位啊，对人品、
1: 嗯、
0: 对她的性情你是有考量的。
1: 嗯
0: 嗯，那如果让你从这个男生的性格特征当中让你选取三样你最不能接受的，你说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万事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嗨，各位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7点的时候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下午在午后和夜晚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属于我们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子君。有请张老师是我们在电台当中架设起的一座桥梁，一个渠道，核心宗旨呢是我们的中考升学规划的张老师，他是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合作单位，也是南京未来树教育集团，专业而实用的资讯为我们南京的家长们、学生们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的升学规划指导。既然是有请张老师，那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灵魂核心人物当然就是我们的未来树教育的一个女强人，同时我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在教育领域
2: 就不考了吧，我就算了。
1: 哦，这是发生在第二天的事情。
2: 对，嗯，其实两天的考试他已经考完了3/4了，
1: 嗯，
2: 就当天下午的两门他考完，他的中考就结束了，他的
1: 文明的温柔的一切好商好量的，
2: 对，他们家就是好商好量过头了。有些时候啊，我觉得还是
1: 需要倒逼一下，
2: 有力量，
1: 嗯，
2: 就是要逼一下，
1: 嗯，就你这个风格，他们家是没见过的，
2: 他们家没见过，就是我这样子的，特别是他孩子，
1: 嗯，
2: 就是这种上来拖着腿就下来的这种，他们家没见过，
1: 嗯，
2: 或者他们家孩子没见识过，或者说也是他们家孩子缺的。
1: 嗯，
2: 对对对吧，就是他缺这个。
1: 对，
2: 就比如说啊，子君老师，您小的时候比如说学钢琴啊，学这个舞蹈啊，这些东西艺术类的东西，您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无聊，或者是有没有觉得就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1: 其实我学过，但是我知道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啊，他都是有违这个人性的
2: 啊，对吧，
1: 因为但凡让你去努力去拼去坚持的，他都是跟我们的这个人类趋向于这个舒适啊安全啊，这个是有违背人性的。
2: 对，
1: 没有人会天生享受。
2: 哎，对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讲不管

0: 是当孩子去学一门艺术，学一个手艺，或者是学习，其实在这个漫长的道路上啊，孩子曾几何时一定有想要放弃的过程，
1: 嗯，
0: 就是这种念头一定会有的。那是什么让他最后坚持下去呢？我觉得一定是有那么一个有力量的人支撑他，这个人有可能是爸爸，有可能是妈妈，或者有可能是他的某一个老师，而这一个老师或者是这一个爸爸妈妈当中的其中这一个人，他不一定是要那种非常温柔的，他需要一点力量。
1: 真的是深有同感，包括身边也好，包括同事，包括自己家族当中也有这样的，学任何才艺的也有，包括一些去补习啊各方面，小孩如果他说不学了，在很小的时候，比如我自己的孩子，我会觉得啊，我是一个开明的妈妈，那我的孩子不想学我就给他快乐教育啊，钢琴不想学咱们就不学了，然后乒乓球不想打咱们就不打了，等等等等的。但实际上呢，我后来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这样，他说你根本就没有让孩子在一定的时间的坚持之下，你让他去发觉你，他是真的是懒了不想学了，还是说他没有坚持下来，但是那个是对他有益的，是他擅长的，
0: 或者是一个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瓶颈，他把它突破过去了，他的技能就会成长。
1: 然后他告诉我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他说如果你家长首先你轻易放弃了，你可能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会怨你说，妈妈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是坚持让我练琴，为什么没有坚持让我去

0: 包、饮料，吃不饱吃这个。
1: 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2: 还会给打折，统一采购打6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1: 有什么意义吗？
2: 规模现在越来越大，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
1: 行，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
2: 哎，那个员工福利呢？
1: 万元。
2: 对，之前邵星驰在203站点搞了一个小食堂，给万元送盒饭，效果还不错。我想在其他站点推广。
1: 这个203都快被他搞砸了，事实证明他的经验并不可取啊。也没有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否则在邵星驰被开除的时候，站内也不可能没动静吧。

0: 烤串啊？
1: 你怎么那么灵啊？就不能猜不对一回啊？
2: 你这弄的
1: 也不怕扎着？
2: 愿意待就待，不愿意待我就走。
1: 正好我也烦着呢，我给你喝点儿。哎，你那个站点啊，很多骑手都跑路了，都没交押金，电动车卷走好几辆。
2: 你告诉谢宝，丢的电动车我都给他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自己掏钱赔公司。
1: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
2: 我懒得搭理他，连他看见他就烦。
1: 这次打算持续多久啊？
2: 一辈子吧。海波，你也甭劝我，旺辉说的也对，来北京就是来赚钱的，但我觉得我也没错，我就是想活得有点肉。

0: 行行行，王洋，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1: 我忘了。你小姨在网上看新闻，说你们殴打客户都让人家给告了。
0: 你听我说，你听够了，妈，你能不能别听网上瞎咧咧呀？他们都胡说的，我根本就没动手。
1: 那到底是咋回事嘛？
0: 我就是正常送餐，那顾客欺负人，那师哥看见了他知道，他就急了。
1: 邵星驰，就是那个开练歌房的小老板呐。
0: 虽然这次他都帮我打了两次架了，现在工作都打没了。

0: 哎，你这是干嘛呀？走走走，咱屋里说去，走。来，我养这孩子吧，心善，可是他就是死犟的，说什么都不来当面道歉。这次。
1: 真的是对不起你了，让你受委屈了啊！没事，阿姨，不怪他，这是翻篇了。司机相助，把两个人担走。欢迎谢总，乔大哥，您看看，生意火爆吧？我们这一到中午这个出餐的时间呢，旗下的几十家加盟店，一出就几千单，这么大的量。 您这一家未必全吃得下，要不我再签一下别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多少单我们都吃得下，要么独家，要么我们终止合作，您自己选择。何必呢，谢总？我觉得如果都按照你们这种做生意的话，咱们这个行业早晚会被做死。<笑>您只管选择，不用评价。
2: 谢总。
3: 您让我再想想。这个海量市场份额基本和晕头持平了。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只是刚刚战胜对方，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仗要打。今天中午我们基本和晕头持平了，不过他们急刹上了分猛，把时间缩短到了32分钟。他们不要命了吧？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未来3天有大暴雨。
4: 都听到了吧？对外卖行业来说，恶劣天气就是我们的旺季，老天爷都来帮忙了。马上下达通知，全员动员起来，我们要迎接未来天气的挑战，要在3天之内让业务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5: 是，
4: 各位，离我们战胜云图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有没有信心？
6: 有，
4: 开战！

0: 请假，大家都干活呢。我这我歇着不合适，走了。
1: 都车，你就不转了呀？
2: 别闹了，好不好？我已经把安全回来。
3: 没事，你放心去，我陪他去。
2: 注意安全啊，
3: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志晴，哎，走了走了走了。
1: 你可不能傻下，赶紧走。
2: 从今天开始，3天之内，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这一次，绝对不允许出现你。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不少中老，
1: 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
2: 更晨曦星上流。
1: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

童年，让阅读点亮童年。在没事儿的时候呢，很多的小朋友啊会选择翻开一本书，在书的世界里好好的徜徉一下。那么今天呢，咱们的童书博物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名字叫做《星光少年》。听到了星光这两个字，咱们的脑海里面是不是已经冒出了这样的画面，在傍晚的时间，我们一起抬头看向天空啊，看向那些星星点点的星光呢？这本书啊，真的跟看天有关系啊，跟天文、跟雷达、跟空间站、跟一群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人有关系。但它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酷炫的科技名词，而是书当中六年级的一个小男孩，怎么在爷爷的星光和爸爸的沉默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光。星光少年呢，是希望出版社在2024年5月出版的作品，由儿童文学作家莎莎老师所写。说到作者莎莎，咱们江苏的小朋友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啊，而且呢，我们小星星节目里面对他也是更熟悉了。他曾经呢在节目当中做客，接触了空间探测专家叶培建院士，以及雷达专家奔德院士，还有数学家李大前院士。我这一辈子做的东西你们看不见，他们在天上，在海边，在你们看电视打电话时用得到的地方。我们那代人有个傻想法，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做了就不吭声。王子坤坐在第一排，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第一次明白为什么爸爸提起爷爷的时候，眼神总是又硬又软的。具体在舞台上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爷爷又讲了什么样的话呢？不要着急，我们要自己留一个悬念，翻开书本来找一找答案。在这段选读当中呢，没有为大家去挑选主人公的这个决赛夺冠的高光名场面，反而挑了一段爷爷不吭声的演讲，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星光少年》里最亮的那个光不是奖杯的光，而是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的那种倔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初读的时候未必能懂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会记住这句话，总会在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理解它。如果你们家的书架上已经有了啊，莎莎老师的几部作品，向日葵中队、八十一棵许愿树等等，那么星光少年可以再把它稳稳地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了。这个作品呢，很适合小学的同学们去读啊，这个三年级到这个初中都可以，也适合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读一读。如果啊碰到了小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考一考爸爸妈妈呀。本期的童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最近大家都有在读什么好书呢？也欢迎登录到大蓝鲸 Live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啊，说不定下一期为大家来拆解的就是你推荐的那本书了。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
4: 什么事儿？你们快去看看去吧，我孙女儿丢了，大活人丢了。哟，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怎么可能呢？住的这店房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能把个大活人丢了？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大家就提高了警惕。窦尔敦带着华文龙、石宽等人赶忙到了后院，到这儿一勘察，老头住的外间屋，被窝在那堆着还没叠。到里间屋一看，巧莲住的里间屋被窝凌乱，人没了。再仔细查看，窗户里边这插销插着呢，不像有人进来的样。窦尔敦转了那么两圈，问牛老汉：“老人家，您详细说一说，您怎么知道巧莲丢的？什么时候丢的？”“
5: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们爷俩回来之后呢，洗吧洗吧，正这时候送饭来了。”我们爷儿俩也真饿了，吃完了晚饭，火气哥哥把盘子碗捡走了，我就觉着困了，我跟巧莲说咱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就这么，我孙女儿在里屋住，把门插上，我在外屋住。老年人呐，他就没出息呀、倒到床上是腰酸腿痛，折腾来折腾去，到了最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醒来，窗户纸发白了，我开开门啊去上趟茅房，等回来又躺到床上闭眼眯着，觉着差不多了，我穿好衣服下了地，我就叫我孙女，左砸门没人言语，右砸门没人言语。后来我就急了，我把门给撞开了，到屋一看人没了。我说上哪儿去了？上茅房了？不能啊，刚才我去过了。你说怪也不怪，我孙女啥时候丢的我也不清楚。你好好想想，听见什么特殊的声音没有？
4: 没有，什么我也没听见。
5: 华文龙一皱眉，据老头所说，他叫巧莲起来，门插着呢，因为推不开，喊的时候无人答言，老头急了把门撞开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门插关怎么没坏、门反插着，人怎么出去的？

0: 方才陪着老师检查着窗户里边的插销插得完好啊，难道说从缝里头钻出去的？莫非闹鬼？那怎么可能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头急的是声泪俱下，我师父您行行好吧，无论如何帮忙帮到底，把我孙女儿找回来。我这么琢磨着，跟昨天拦路抢劫那帮家伙有直接的关系，那会儿他们就惦记上我孙女儿了，大概贼心不死，咱们住的店房的时候他偷着跟上来了，咱们熟睡之后他们就动了手了。我师父你帮忙救我孙女儿啊。
1: 别哭别哭，
0: 老人家不必难过，这事儿就包在我们爷几个身上了，一定想方设法把你孙女巧莲找回来就是了。
2: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
0: 怎么办？窦尔敦也为了难了，本来去比武，半道住在你的店房睡了一宿觉，人就没了。
1: 不能啊，不绝无此理。
0: 伙计，你怎么敢这么说话？
1: 我咋不敢呢？
0: 客爷跟您说吧，我们迎宾老店开了六七十年了，从开业至今换了几代掌柜的，慢说丢人呢，连根针都没丢过。 你说怎么可能出这种事儿呢？他不能啊。
1: 伙计，你贵姓？
0: 我姓陈，我叫陈二。我陈二，你跟我说说，在你们武强县周围有没有贼或者有不法之徒？
1: 我也这怎么说呢，
0: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您叫我怎么回答您？
1: 不，一般的不用说，特显眼的，有名分的，大家都知道的，找人我不敢胡言乱语。这不，
0: 窦尔敦一听啊，他知道，他不敢说。窦尔敦又解释了再三，然后拿出块银子，两旁边全是人影，等到了镇子里头再找老头是踪迹不见。

织那个巧帘，巧帘换了衣服了，衣着华丽，是珠光宝气呀、啊。呲着一颗小虎牙，乐着就出来了。往正中一看，好，正中央有个活鬼，头发长有三尺，散发披肩，这张脸一点人色都没有，煞白煞白的，短眉毛，耷了眼角，耙鼻子，鲶鱼嘴，一嘴大板牙往外支支着，两个眼睛都冒蓝光，穿的衣服是又肥又大呀。豆儿蹲一看，谁呀？正是魔山老母毕凤莲。怎么是他？豆儿蹲脑袋嗡了一声，他倒不是什么怕死，出乎意料，怎么这个老妖婆子跑到这儿来了？真是仇家相遇啊。豆儿蹲就一愣，再看毕凤莲乐着来到豆儿蹲近前，豆大侠，没想到吧，我们又在这儿见了面了。豆大侠一向可好啊，听说现在你可了不起了，坐上了山东头把金交椅，拔得处的总头领，贺号带花，你这脸从地上都露到天顶上去了。毕凤莲，怎么你在这儿？呦呦呦呦，瞧你问的，腿在我身上长着，我哪儿不许溜达呀？这又怎么样了？不过窦大侠你放心，今儿个老娘并无恶意呀，我是特为接你来的，有什么话屋里谈吧，你还怕我按下毒手不成吗？谅你也不敢。好，好，好，好，那就里边请。说话间，众星捧月一般，把窦尔敦接进二道院的待客厅。进了客厅一看，真阔气，屋里是珠光宝气，迎面是一张八仙桌，两旁两溜太师椅和茶几，门口里边站着十几名大汉，都垂手侍立。毕凤莲往屋相让，请窦尔敦做了上座。窦尔敦也没客气，昂然而坐。毕凤莲的下手相陪，自称老牛头的挨着毕凤莲，挨着老头的就是那个巧莲，其他人垂手站在左右。毕凤莲吩咐一声：“来呀，这是我老朋友了。”把我留那最好的茶叶泡上一壶，让我们窦大侠清清嗓子。说话间，茶水摆上来了。毕凤莲刚想倒水，窦尔敦一摆手：“妈，前辈，什么意思？您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说完了再喝水也不迟。急什么呢，天儿长着喝呢，也不耽误你上河间府比武。别着急，咱慢慢唠，你不明白的事儿呢早晚就都清楚了，大家说是不是啊？那老牛头站起来了：“窦大侠，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来人，拿酒来！”有人把。

0: 到时候小姐就是状元夫人，他们两个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让他们有情人成眷属，也是老夫人积了桩大阴德啊。老夫人，说到底小姐是您的亲骨肉，红娘这些话说到说不到的，请老夫人三思啊。
1: 可那张生不过是个穷秀才，与我家门不当物不对，我是不能答应的。
0: 老夫人，张公子是先前礼部尚书的公子，我家小姐是相国千金，怎么能说是门不当户不对呢？虽说张公子现在穷了些，可将来一旦是考上状元，恐怕到时候我们巴结还来不及呢。老夫人，如果您现在不成全他们，将来恐怕是要后悔的。
2: 红娘说到这儿，崔老夫人不说话了，她沉思了好久才憋出来一句，
1: 反正我现在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
2: 崔老夫人话音刚落，崔莺莺就捂着脸哭开了。
3: 娘亲，女儿不孝，做出了羞辱家门的事儿，娘亲竟然死活不答应，女儿也再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娘亲，
2: 一见到郑恒，崔老夫人乐极生悲，不觉泪流满面。
3: 侄儿啊，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看你的姑母啊？你可想死我了呀，我的孩子。
2: 崔老夫人说完，一把搂住了郑恒，不觉痛哭流涕。
4: 姑母，侄儿也想您呐。
3: 孩子，你怎么不早点来见我呀？听说你还住在客栈，到了自己家里，为什么还要住在外面？还不直接来见我？
2: 崔老夫人说着，连忙拉着郑恒坐下。
4: 哎呀，姑母，侄儿听说表妹已另许他人，还有何脸面来见姑母啊？
3: 哎，侄儿啊，这也不能怪我姑母啊。当初孙飞虎带兵包围了普救寺，口口声声要抢你表妹，等你你又不来，没有办法，幸好张生出力退了贼寇。唉，姑母我也只得把你的表妹许配。我们崔府是官宦人家，堂堂相国府，世世代代没有把女儿给人家做小老婆的道理。
2: 郑恒见了，赶紧奔过去给崔老夫人拍背。
4: 姑母，姑母，您别生气呀，是那个张生不识抬举，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把您气坏了可就不值了。
1: 罢了罢了，既然张生已经奉旨娶妻，孩子，你等姑母选个黄道吉日，依着你姑父的遗言前来拜堂成亲，依旧做我家的女婿。
2: 郑恒听了，嘴角边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颜。
4: 姑母，这不好吧？如果这张生上门来讨要说法，那可怎么办呀？
1: 他还敢来？有我在这里，他还敢做什么？你怕什么？

0: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等得值。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升级，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升级按摩椅等重磅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得趁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豪华升级，再加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一次了，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红娘忍不住抱着崔莺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崔莺莺轻轻地搂着红娘，脸上依然很平静。成亲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穿上大红色的嫁衣，盖上红色的盖头，崔莺莺在红娘的搀扶下，慢慢地走进了装扮得富丽堂皇的大厅。郑恒的父母亲已经不在了，所以喜糖安排在了崔府。
3: 一拜天。
4: 哎，老夫人，老夫人，新科状元张生在门前下马了。
5: 什么？他来了？他还有脸来？也好，让他进来，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跟我说话。
4: 是。
6: 小姐，你听到了吗？是张公子，他来了，他真的来娶小姐了。
2: 崔莺莺听了却一动不动，一张脸盖在红盖头下面，看不见他的表情，也猜不出他的心。站在崔莺莺身边的郑恒的脸却一下子变白了。
7: 糟糕，他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0: 张生听着，觉着味儿不对，忍不住转头看向元帅杜鹊。杜鹊皱起了眉头，一时不好开口，只好在一旁静静地站着。
1: 老夫人，小生在去年告别的时候，承蒙老夫人亲口许诺，如果我得中状元，衣锦还乡之时，就是我和小姐的成亲之日。今天我已经是状元身份，三品官职，老夫人为什么反而不高兴了呢？难道今天的喜堂不是为了我和小姐准备的吗？
2: 哼，状元郎不敢当，你现在哪里还想得到我们崔家？你做事背信弃义，有始无终。我女儿虽然妆残貌丑，她父亲也算是前朝的相国，也不会丢你的脸。如果不是孙飞虎那个狗强盗，你就是用尽力气也进不了我们家的门。今天你中了个状元，就把以往的一切置之度外，到魏尚书家做了女婿，真是岂有此理。
1: 这老夫人，您说的什么呀？我什么时候到魏尚书家做了女婿呢？请问您是听谁说的？我张拱若有此事，天诛地灭。
0: 崔莺莺听到这儿，突然扯了扯红娘的袖子，红娘立刻伸手指向郑恒，
3: 是他说的，你的事儿是郑恒说的。他说你在骑马游街的时候被魏尚书女儿的绣球打着了，就跑去做了魏家的女婿。老夫人以为你已经做了别人家的女婿，我家小姐不能做小妾，所以只好把小姐嫁给郑恒了。
0: 一时间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郑恒的身上，郑恒禁不住哆嗦起来。杜鹊见状上前一步行了个军礼，
4: 末将杜鹊拜见老夫人。
2: 将军少礼，折杀老身了，将军快请坐。
4: 杜鹊谢坐。老夫人，请恕我失礼，刚才的事我看明白了，红娘说的话我也听清楚了，不是我做大哥的故意偏袒自己的弟弟，这件事实在是太荒谬了。老夫人，你说我家贤弟娶了魏尚书家的女儿，还是奉旨成婚，为什么我和我弟弟这个当事人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呢？老夫人怎么能相信那些诽谤之言？这个郑恒心怀叵测，一定是说谎了。
2: 将军，郑恒是我的侄儿，从小乖巧听话，怎么可能会说谎骗我？更何况是这种天大的谎。
0: 崔老夫人嘴上这么说，心里头也开始打起鼓来。
2: 郑恒这下子为了娶到我家莺莺，难道真的会撒了弥天大谎来骗你？
0: 崔老夫人正把脸转向郑恒，一直安静地站在一旁的女儿崔莺莺突然说话了。
5: 娘亲，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因为表哥的一面之词造成的，现在张公子和表哥都在，娘亲不如让他们当面对质，以免得糊里糊涂的冤枉了好人呢。
2: 好好好，既然大家都在，今天就当着杜将军的面把事情说清楚。侄儿，你过来把事情跟杜将军说清楚了，莫怕万事又估了，一来冲一冲方才的晦气，二来也请将军赏脸做个见证，喝一杯水酒如何？
4: 好好好。

山总督，江南帮办军务，太子少保一等功，国家的一品大员，官就这么大。这杨再福能干呢、啊、你别看这大老粗，有务实的精神。

说到这儿咱还得插一句，曾国藩呢跟他闲谈的时候，一边谈着一边给他相面。相面呢，曾国藩有学问，对相书颇有研究，念大书的人没事他什么书都看，他看这个相书上有话他牢记到心里头了，所以他跟什么人一见面先给这人相面，瞅他的五官貌相、鼻子眼儿、举止动作。他跟杨再福面对面坐着，他仔细这么一看，杨再福方面大耳，带着福相，不是受罪的相貌。另外他一看他这个眼睛，尤其这黑眼仁放出两道寒光来，那黑眼仁跟点漆一样那么亮。相书上说的明白，二眸子亮如点漆者，富贵之相也。曾国藩就看出来，眼神倍儿亮，大富大贵之相。另外他又发现杨再福左边这个眼眉上头有个黑痣，跟那痦子有这么大个，在这儿。相书上有云，左眉上有黑痣者，富贵之相也。曾国藩都有研究，那么说他信呢？说实话，曾国藩呢，对这个相书又信又不信。那不信他干嘛呀？他拿这个对照，往往给人相面，跟相书上那个套，看看究竟准不准。更主要的，曾国藩也是务实，看你的品性，看你的德行，看你的素质，再跟相书上核对，所以他看人看得比较准呐。曾国藩这一生之中举荐的人才，何止杨再福一个呀？您往后听，他看的人十个占九个都是准确的，都了不起。所以曾国藩也不梳理，跟甘草差不多少，穿的这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根带子，光着脚叉着腿儿，满脸的愁云在这摆骑士，旁边放个笸箩，里边有不少的铜钱，另外呢还铺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毛笔字：康福残局，胜者赠文20，败者收文10个。你听清了吗？就是你把他赢了，他给你20老钱；你输了，你给他10个老钱，靠着这活着。康福残局，曾国藩一看明白了，大概这人姓康，叫康福，摆的残局，大概是有两下子。没两下子敢在街头摆骑士吗？什么人没有啊？另外咱还得介绍介绍曾国藩呢，一生有两大爱好。头一大爱好，爱吸水烟，又那烟瘾才大呢，哎，没事咕噜咕噜咕噜老抽。第二大嗜好，酷爱围棋，老下棋。他一看这迈不动步，进京当了官了，官越做越大。曾国藩觉着老抽这水烟呢，官职不雅，不好，一狠心

转身就要走，您不乐意理他。刚一转身，那小耗子眼过来，回来，您干嘛？说得清楚，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就走了。你没问问价钱，在这待一个时辰，得花多少钱吗？啊，你在这摆了几天骑士了？甭我说话，你开个价吧。想这么走没门儿。大爷，您瞅我这身烧，我连早饭我都没吃呢。我是摆了一会儿骑士，就挣了这点铜钱，没钱了，我还欠了电饭账。大爷高抬贵手，将来我挣了钱我再补报。去你妈的，我上哪儿找你去？你补报，你们家住哪儿啊？

正在这时候，顺那边胡同来个人，大个，走道一晃一晃的。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人后边，往里一看，哎，狄生，狄生，住手！狄生是谁呀？就是曾国藩，字儿叫狄生，跟他亲近的人才这么称呼他。曾国藩听着非常耳熟，闪目一看，哎呦，原来是小陈兄啊！这大个子分人群进来，拉住曾国藩的手，狄生啊，嘿嘿，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哎呀，一会儿咱们再唠啊。小青儿，这怎么回事？小青儿就那小耗子眼儿，那流氓头叫小青儿。这小青儿一看这大个子一出现，麻爪的。欧阳爷是您呐？怎么这是您朋友啊？是我朋友，你们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起什么哄？滚！哎，滚滚！哎，就滚就滚！对不起对不起，走，滚滚滚！你看这玩意儿邪门不？这人一说话，跟闭猫鼠一样，这帮小子钻胡同都跑了，这叫一物降一物。这大个子转回身来，拉住曾国藩的手，闭上啊，嘿。我真没想到你能到这儿来，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走走走走，找地儿咱们喝几盅，一醉方休。说这话，摆骑士那叫康福那小伙子过来了。哎，二位大爷，多谢你等帮了忙了，吴姐今天我可就惨了，请上受我一拜，差的太悬殊了，再那么亲密。人家心里怎么想？人瞧不起我呀！交朋友也得分层次，所以这小陈以后就不写信了，干脆一封信也不写，两个人就断绝往来了。一开始曾国藩在北京也短不了给小陈写信，后来他发现这个小陈呢，这交的这朋友三六九等，什么人都有，黑白两道的都有，江湖人也有，教门的人也有，当官的也有，太复杂，曾国藩也怕受株连，所以这个信呢也逐渐就少了，三年没通信。拿现在来说也是如此，嗯，咱们都同学都不错，你当个小官，什么当个秘书啊，当一个副职啊还行，往后奔一下升市长了，哎，你心就犯格了，这。人家是市长，我普通老百姓，虽然有交情，这挂个电话人家能不能接呀？能不能合计别的？奔儿家当副总经理了，哎，这电话更没法打了，嘣一下跑到上面去了，官越做越大，自己这心就凉起来了。咱们讲金比武，情理是一致的，所以这小陈就没写信。不写信不等于没有感情，今天没想在越州街头相遇，想起往事来了，两个人仍然是亲密无间的。欧阳兆雄一看曾国藩跟当初没有变化，别看官做大了，还是那么亲切，跟自己不分彼此，感觉这是自个儿是不是多余啊？曾国藩没变呢，跟当初读书的时候没啥两样，他心里很受感动，打开话匣子了，无话不谈。首先说曾国藩的家事，曾国藩做了介绍。曾国藩说：“这我呀，回家守制，皇上恩准给我三年假期呀，为我娘处理后事。这样吧，我现在着急回家，把后事处理完，我到越州来看望老兄，咱们两个人好好盘踞些日子。”欧阳兆雄一听乐了：“欢迎啊，兄弟，我真想你啊，来。”今天见了面了，你呢带着笑，我不勉强，我一个人我不喝醉了，我不放酒杯，请来。曾国藩听到这把脸沉下来，大哥说话要有分寸，是不管怎么乱，我想皇

0: 是英明的，皇上必有决策呀。老兄，你喝多了吧？
1: 喂，
0: 欧阳兆雄不说了，他一看曾国藩的表情，曾国藩是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不爱听这个，跟我这身份不一样。别看哥俩有交情，免开尊口。所以欧阳兆雄把这话题一转，说旁边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

0: 故事。
1: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2: 郭远征带着民警匆匆赶来，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找到那辆肇事的摩托车。根据叶剑锋和陈卫国的判断，解剖陆林国的尸体是肯定要提取所有的组织器官，并送到权威部门做毒物检验。陆林国的亲属们一听说要解剖尸体还要挖空五脏六腑，就如同扔了一棒炸弹，他们坚决不同意。陆林国尸骨未寒，家属们正处于极度悲伤的状态，现在不同意解剖是叶剑锋和郭远征意料之中的，但是必须要把理由一一说给他们听。你们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作为法医，我们只能在解剖化验之后才能够弄清楚死亡的原因，咱们不能让死者死得不清不白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我吃这碗饭就是要干这份活儿。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愿意在这么热的天干这么累的活儿。谁不想在办公室吹着空调喝着茶呢？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了还死者一个公道啊，给活人一个说法啊。叶剑锋苦口婆心地向家属解释着。
1: 收听

0: 足以点死一个人了。刑侦大队长宋志国听出了叶剑锋的话外之意，叶法医是怀疑陆林国是被电死的吗？这个还不敢确定，我没有在陆林国的身上发现任何一处电流板。你看，这网兜是钢丝圈成的，另一极呢，也是用钢丝做的。这两极任何一处接触到陆林国的身上，应该会有电流斑呢。刑侦大队长宋志国突然说，那如果没有直接接触身体呢？叶剑锋想了想说，宋大队的意思是陆林国在水中被电到的。
1: 是啊，水里触电会死亡吗？
0: 理论上当然可以，这电击在水里的电压是多少？对此情况，叶剑锋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
2: 哎呀，这个倒不是很清楚。陈主任知道吗？
0: 我也不了解，那要看两个电极的距离和水域的范围吧。我看这个还是请教电力部门的专家吧。
1: 这个问题陈卫国也无法回答，
0: 他转而问宋志国，对了，王红自己怎么说的呀？
2: 他说不知道啊，他说没有注意有人。

电力试验研究所的专家们可不容易啊，需上报省厅技术总队。一个星期以后，经总队的介绍，省电力实验研究所又该如何承担呢？还有那没有及时维修的桥，又该谁来负责呢？这都是摆在政府和司法机关面前的难题。叶剑锋的心中倒不再为此而纠结，因为这剩下来的难题不必再由他来破案了。看到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吴洪斌手里的死者户籍资料，叶剑锋有些意外。他说：“黄怀忠，就是西柳镇上河村的那个黄怀忠。”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不顾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
2: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

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从别的州来的，有吗？哇，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表演，所以只好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定点，那么可能要辛苦大家一起跑到这边来。但是当我听到主办单位跟我讲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默默的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支持着我，我想在今后的路上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那么再多创作出一些更好听的歌曲来回馈大家。谢谢你们，谢谢。